GM， 出门不穿防弹衣。Hi hello my hater， did you wanna see？ 我想喷射机，你快跟不到。创意根本都是仿冒。Shut your mouth， let me hit your bass。Why to the beat， let me fuck your swag。新鲜的家伙带着 beat 飞 chain 顽皮蛋，儿童请你别装 gay。Don't know why， 我们已经站在高。